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学习雷锋。
3: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

0: 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只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禹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

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白芷，禹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禹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禹白芷为佳。禹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禹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禹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和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

真话，外皮褐色鳞片，有六到八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五到六月，果熟期六到七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三到五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两次，晒至十至十五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天，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态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的，
5: 我的没
7: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3: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前井镇大纪庄村干群合力奋战，开挖150米排水渠，解除村庄内涝险情；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要警惕雨后水域风险，杜绝野钓野浴事故。
2: 支书来找我来了，说的溜住眼了。我说立马挖开，立马挖开。
3: 其实我受灾不能让大伙儿受灾，基层的这吃的简单。
4: 他不知道排水渠在哪，成嘛了？
5: 人家基层的人缘真是不坏。
6: 近日，一场强降雨突袭禹州市前井镇，短短几小时，大纪庄村六组前排民房的台阶便被雨水吞没。八九十亩庄稼田变成了一片汪洋，积水不断上涨，直逼群众住房和成片农田，防汛排涝迫在眉睫。险情就是命令。村党支部书记季登辉第一时间冲入雨幕勘察水情，经紧急研判，唯一能迅速解除内涝的方案是在七组村民季胜利的耕地内开挖一条临时排水渠。这意味着季胜利家即将收获的两三亩农作物将面临损毁。
7: 两位商量好以后，立马搁这前赶紧挖个渠，让那边的水赶紧排走。
6: 方案敲定后，季登辉第一时间敲开了季胜利的家门。让人动容的是，听完来意，季胜利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同意。雨势稍歇，挖掘机迅速进场，干群合力奋战，一条150米长的应急排水渠顺利贯通，积水沿着新渠奔涌而出，村庄内涝险情成功解除。积水退去，村庄转危为安。而这背后，不只有季胜利舍己为公、慷慨让利的大义，更有全村人双向奔赴、彼此守护的温情。一条排水渠挖开的是泥土，疏通的是人心，好乡邻莫过于此。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8月12号一小区地下车库墙体因积水压力出现破损，积水涌入。事发后，物业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对现场进行抽水清淤处理。目前现场清淤和封堵工作已全面完成，居民生活秩序恢复正常。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提前对小区车辆和人员进行了疏散，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失。
8: 受连续降雨影响，积水进入地库，我们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和车辆转移，并且进行清淤和排污工作。截至今日凌晨，清淤、消沙和封堵全面完成。
1: 目前破损墙体已用彩钢瓦完成封堵，车库清淤消沙工作全部结束，小区供电、供水、通行等各项设施运行正常，居民生活未受影响。
8: 下一步，我们将请专业机构对楼梯安全进行全面的鉴定和评估，小区物业也将加强巡区巡查值守，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期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内各河道、沟渠、水库水位普遍上涨，水体流速加快，防汛安全风险隐患大幅增加。降雨停歇后，部分市民心存侥幸，前往河道沿岸浅滩水域捕鱼、垂钓、戏水玩耍，忽视了雨后水域暗藏的致命危险，给自身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据气象和应急部门分析，降雨过后并非风险解除，而是次生灾害高发时段。当前河道水域存在多重安全隐患，一是水流湍急，暗藏暗流、漩涡，水下深浅不一，遍布淤泥深坑、杂草杂物，极易绊倒裹挟行人，造成溺水事故；二是经雨水浸泡的河岸、堤坝土质松软，边坡稳定性大幅下降，易发生塌陷、滑坡险情；三是上游雨水汇流具有突发性，短时间内可能出现水位快速上涨、山洪回流等情况，人员撤离避险时间极短。 四是浑浊水体能见度低，一旦发生意外，自救施救难度极大。生命安全重于泰山，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汛期所有河道、沟渠等均属于危险水域，严禁任何人员下水捕鱼戏水。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看管，杜绝溺水悲剧发生。同时希望全体市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各类涉水危险区域，相互劝阻身边危险行为，守护自身和家人生命财产安全。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心又开心，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0: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1: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2: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3: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4: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0: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3: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0: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怎么让自己放松情绪哈？
1: 嗯，
0: 吃，来吃啊，嗯。哎，这个吃是真饿了，还是就是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啊？
1: 嗯，就是没事干，不知道手搁哪儿，泡点花生。
0: 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咱们酒厂啊，绝对不是靠的传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靠的什么呢？
1: 靠的口碑。
0: 靠的口碑。
1: 嗯，就是那口碑，蒙古口碑这种。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就是那个。酒后，
1: 嗯，
0: 车在什么东头，
1: 嗯，
0: 人在西头，
1: 对，
0: 抱着方向盘，
1: 嗯，
0: 那怎么回事呢？
1: 这车不是我的，是另一个喝酒的人开上去的。
0: 啊，全村都喝酒。
1: 嗯嗯，我们全村都
0: 就是那个地儿哈。
1: 嗯，
2: 想走，嘿，自己没法。
1: 你们两个坐吧。
2: 嗯，谢董事长。董事长，
1: 嗯，
2: 我们这次来啊，
1: 嗯，
2: 主要是想品尝一下贵公司的头牌名酒。
1: 对。四锅头，
2: 嗯，
3: 哎呀，
2: 叫扶墙走，
1: 扶墙走，
2: 哎、对，董事长，
1: 嗯，
2: 咱们这个名号是如此的响亮，
1: 嗯，
2: 那想必它一定有个来源。
3: 那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这是我们董事长啊，在做下酒菜，也就是拍黄瓜的过程当中想出来的。
2: 拍黄瓜，
3: 哎、嗯，
2: 是怎么通过这个拍黄瓜想出扶墙走这个词儿的呢？
3: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跟你讲啊，
2: 好。
3: 还是让我们听一听董事长是怎么说的吧。
2: 哎，
1: 我拿菜刀拍黄瓜，菜刀掉地下了，把脚扎了，我就扶着墙出去找医院。后来我想，酒就叫扶墙走。
2: 啊，原来是
3: 响亮，就觉得响亮。
2: 哎，董事长，我还有一件事不太明白啊，你说咱们这个酒，我在各大的电视。报纸、
1: 各大电视、
2: 广播，上面从未看过咱们这个酒的宣传。
1: 嗯，
2: 但是奇怪的是呢，咱们全国上下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对，
2: 所以我就想请问董事长啊，
1: 嗯，
2: 咱们这个酒是用什么来宣传的呢？
1: 传销。
2: 啊？
1: 传销。
2: 哎呀，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3: 对。
2: 那咱们这样，闲话少叙。品酒，
3: 来来来，稍等，董事长，那
1: 黄亮泉啊，
3: 那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1: 啊，
3: 按老规矩，好，您稍等啊，
1: 嗯，
3: 老规矩，
2: 哎，不是，
3: 哎，董事长，
1: 你这是为什么呀、啊？这就不知道了吧？这个是叫保险柜，
2: 能、
1: 啊，这是的，这个是能热东西，热油饼啊什么的，
3: 哎呀，那是微波炉，
2: 董事长，董事长太开玩笑了，
1: 嗯，
2: 我是说。为什么要没收我们的车钥匙？
1: 对啊，因为是酒后嘛，不能驾车嘛。
3: 听到没有？我们董事长为什么能这么说？
1: 嗯，
3: 董事长啊，对此事有着一次沉痛的教训。
1: 对，我就是酒后驾车撞死的。
2: 啊？
1: 都忘了搞了一只狗。
2: 哎，
3: 董事长幽默。
1: 嗯。
3: 有一回啊，董事长在外应酬。
2: 嗯。
3: 完事之后呢？自己独自驾车回家，
1: 嗯，
3: 喝多了，
1: 对，
3: 没有了音信，
1: 但
3: 是非常着急，
1: 嗯。
3: 第二天，我们在郊区某村头的东村头一棵树上，发现了董事长的车
2: 啊。
3: 在村的西头一棵枯井边上，发现了抱着方向盘熟睡的董事长。
2: 不是，
3: 从那以后啊，
2: 啊，
3: 我们的董事长不论何时何地与何人一起喝酒，他总是会把坐。在座的各位车钥匙收起来，
1: 嗯，
3: 为了大家的安全，
2: 这么做是对的，董事长。但是我不明白、
1: 啊、
2: 为什么您的车在村的东头的树上，
1: 嗯，
2: 而您却在村西头的枯井旁吧？
1: 对呀、啊、
2: 抱着方向盘睡着了，
1: 嗯，
2: 不知怎么回事啊，
1: 我那天喝多了，我也不知道、啊、
2: 那咱们一起品酒吧。
1: 好
2: 啊，对对对，来、嗯、为了咱们首次合作，首次合作，
1: 来
2: 来合作合作，
3: 稍等、嗯、二位，我们的酒啊可不是这么喝的，
1: 嗯，
3: 要想真正品尝出我们扶墙走美酒的甘甜，
2: 嗯，
3: 是有一套程序的。
1: 对，
2: 啊，程序，
3: 下面就让我们的董事长为二位演示一下，
1: 嗯，
3: 喝酒的程序。 这就是量啊，这就是量。
1: 那手不能扶着，扶着罚三杯。
3: 哎呀，好，二位啊，
1: 来，坐。
3: 刚才董事长也是的，是喝多以后那一套。其实真正的喝酒之前那一套是分三步的。
1: 那直接从最后一步开始吧。
3: 啊，行，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我们高举酒杯。哎呦，二位没有酒了，我给二位斟上。
2: 少一点就行了。
1: 一点。喝啊！感情。
3: 那董事长给您倒多少？
1: 给我倒满了。
3: 哎，倒满了。
1: 倒满了。
3: 满了。
1: 没满。
4: 马上就满了，董事长。
3: 好嘞。好，这最后一步啊，让我们高举起酒杯。
1: 高酒举起杯，
3: 挥杯如笔，
1: 挥杯如笔，
3: 用草书写出一个酒字，而且半滴不洒，一饮而尽。
1: 你给他表演一遍。
2: 董事长，您太会开玩笑了，这是您独创的呀。
3: 董事长，
1: 你要不我砍了你，我告诉你。
3: 董事长。

今天我要说的题目是我的故居。我上网查过了，就是活人的旧居呀、啊、也可以成为故居，所以用了这么个标题。北下关街路北就是娘娘庙胡同，我的故居呢在娘娘庙胡同二号，我跟二有缘，我就查并排五间房，我们家里是最里边的那间。我曾经幻想过等我成为艺术大师之后啊，把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改成方清平故居，跟梅兰芳故居似的，是不是供人参观。家具呢完全按照我小时候那样摆设，有一张枣红色的木头的双人床，洗得发白的那种淡粉色床单，床上靠墙四四方方的被窝垛，一床棉被是红缎的被面，一床棉被是绿缎的被面。嗯，这两床被子还是我父母结婚时候买的。我们家洗的发白的那个淡粉色的床单现在有的新的叫法，叫国民床单。就是说这种颜色花型的床单那时候家家都有，全国人民都用过。其实要按他们的叫法啊，我们家那时候的东西简直全都是国民的。国民搪瓷碗，国民洗脸盆，国民痰盂。那时候的家居用品单调嘛，款式造型差不多，鞋袜、衣裳、布匹，这花型啊式样总共就那么几种。到了夏天，胡同里聚在一起玩的孩子总有几个背心裤衩穿的一样，用现在说的话叫撞衫。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撞裤衩儿。我特别喜欢我们家那个俩缎子背面，一红一绿摆在床上，瞅着喜庆热闹。我们家还有一个被子是大花布背面，我更喜欢。我妈当时说了，我要喜欢就给我留着，等我结婚的时候给我。后来呀，家里物品更新换代，我把这事儿都忘了。没想到就前几年我娶媳妇儿，我妈还真给我找出来了。我媳妇儿不要，嫌弃嘛，都多少年的老东西了，我也不想要，背着我妈扔了。我没想到啊，我这么一扔啊，大花布背面就走红了，人家女演员去参加这个国际影展都披着那种背面，颜色花型就跟我们家扔那个一模一样。被窝垛上的是什么呀，一小窗户，我小时候啊常站在这个被窝垛上，透过那后窗户观察后院的人干什么。有少数住平房的人有个不好的毛病，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这里也包括孩子。我平生第一次撒谎受到惩罚就因为这扇窗户，我隔着窗户和后院的小孩啊骂仗，这小孩啊气急了，拿石头对着窗户砍我，把我们家玻璃给打破了。我妈下班回来呀，问我玻璃怎么破的，我不敢说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破的，我一看他就破了。我妈没理我，换上一块新玻璃，然后让我站在那个窗户前头看，什么时候给这玻璃看破了，什么时候让我吃饭。床边呢还有一个高低柜，是我妈托院里的街坊帮着打制的。这个树柜上呢放什么呢，12英寸的黑白的三洋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我上小学2年级时候家里攒了2年呀，还跟互助会借了钱买的。电视呢我爸轻易不让我看，怕费电。我怎么办呢，我都趁着我爸我妈上班的时候在家偷偷看。我有个好办法，我看电视的时候啊，我坐在门口一边看电视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听见外面有脚步声我赶紧去关电视去，再飞快的呀，然后把这个电视机罩子给它罩上，装成没事人似的去给他们开门去。后来我爸有个好办法呀，到家里先摸电视，对呀，只要电视是热的，就打。

哦，那时候电视里演的动画片都好看，我最喜欢看《大闹天宫》《五崂山道士》《天书奇谭》，每部动画片都不分集，一次就能看痛快，不像现在动画片演几个月才能看完，有的动画片更没法看了，变个身都得变半集。那年头啊，工厂实行互助会，一个互助组啊12个人，每人每月呢拿出10块钱来，这每个月就有120块钱，谁有事儿就先把这个钱给谁花，以后还得按月交钱就行。那年头的人都讲究信誉，办互助会没风险，现在也不行了，现在的人借完钱还都不还呢，谁组织互助会谁倒霉。家里啊还有一张电镀腿的方桌，这是当时最时尚的家具啊，跟隔壁叔叔先买了一张这样的桌子，骑着自行车把那个桌子绑在身后头，像凯旋的那个将士一样回到胡同，街坊们围上来呀，像参观红木家具似的参观这张桌子。这大杂院的人嘛都有那种攀比的心理，你们家买了我们家没有，吃饭都不香。没过一个月我们家也买了，跟他们家一样，我爸背着桌子面，我妈背着这个桌子腿儿，骑车回来，可惜这回没人看了，上回人都看过了，这回不新鲜了。桌子上的放着什么呢？搪瓷的茶盘子，里头放着这个大半缸子，也是搪瓷的，上面印着那个毛主席穿绿军装的半身像，那是晾凉白开的。哎，不论谁回来呀，先端起这半缸子，咕嘟咕嘟咕嘟，灌一水饱。那年头的家里很少喝茶，买点那个茶叶沫子待客用，街坊邻居来用不着沏茶，所以家里很少来其他客人，这点茶叶能放好几年，把花茶都放成普洱了。桌子上放一台灯，我妈手工制作的灯罩，就是那个废旧的那个胶卷组成，灯柱是两个那个玻璃杯，两个一扣两个一扣，一共4个玻璃酒杯，口对口扣好了，求单位的这个电焊工在杯子底儿打什么个眼儿。那年头啊，人们生活节奏慢，有的是时间，很多家具用品都是 DIY， 废旧的挂历卷成这个细纸管，剪对剪成2寸长的那么一截，中间穿上线，就是夏天那个防蚊子的门帘的，是不是？那挂历上花花绿绿的图案，把这个门帘子装点的特别好看，不亚于那个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用那帘子。那种用旧挂历纸做的门帘子呀，我们家就有。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我妈就是拿那个剪刀剪细纸管时候，防着我靠近她呀。我小时候淘气嘛，家里的这个剪刀啊、火柴呀，平常我妈都给她藏起来，不能让我拿着。我一拿着呀，准出事儿。有一回呢，家里来了客人，客人走了之后啊，落了一盒火柴在桌子上，我偷偷拿走了玩，躲进我们家衣柜里，学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那划火柴，柜子里的衣裳都点着了，差点没给我烧死啊。我们家做饭用的菜刀我妈也藏起来，因为我用菜刀吓过人啊，在家没什么玩的了，我就想着呀，我想着分的玩，我怎么玩呢？我趁我爸和我妈午睡，溜到厨房啊，把这个菜刀换地方，第一回我给藏到锅底下，第二回藏煤堆里，刚藏2回就把我妈吓坏了。我妈觉得奇怪呀，怎么菜刀总自己动换呢？后来这事传出去了，我们胡同啊有一个特别迷信的奶奶听说了，说是我妈呀冲撞了灶王爷，不让我们家吃饭了，我妈害怕了，专门花钱请人，哎呀做法事，做法事的说做完第二场的时候，有一天呢，我爸午睡醒得早，哎一看厨房我正在藏刀呢，菜刀之谜破解了。那天中午我爸我妈一顿豪华家常双人奏，还有用玻璃丝做的那个杯子套，玻璃丝就是那塑料线，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颜色，能编出字来，吃水不忘挖井人，工业学大寨，社会主义好，
我们家那个电。

溜腿桌子挺好，但是吃饭啊从来不用，怕把那个硬塑料面啊给烫花了。有个小木头坐着这个小地桌，每人拿一小板凳，哎，窝在那儿吃。屋外头有一口大缸，常年腌着这个薛里红窝头、棒子面、棒子面粥，就薛里红，就是我小时候的本命食。我们家那个电路腿的桌子呀，虽然吃饭不用，可也一直没闲着。我小时候啊，趁着这个家里大人一忙呢，就跑出去玩，老跑丢了。最远的一次啊，是我爸在门头沟把我找着的。啊，后来我爸为了防止我跑远了啊，在他这脖子上啊系了一个口哨，他一吹口哨，我必须马上出现在他眼前，否则就挨打。咱这招不管用，因为我天天挨打也不是事儿。

留出来那个方圆一米的活动范围，长短合适。这根绳唯一一次挪作他用，是用它呀把我绑到我爸自行车后座上过一回。我爸把我绑好了以后呢，拖着我在胡同里来回骑了十趟。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那天他骑自行车啊接我下学，回家路上啊正下坡的时候，我从背后啊蒙住他的眼睛了，我非要让他猜猜我是谁。当然了，骑着自行车拖着我在胡同里来回转，那是他伤口全部长好了以后的事儿。哎，我的故居大概就是这样，可惜我没成为梅兰芳，将故居的幻想也就化作泡影了。我在北下关生活了11年，只是我现在生命的不到1/4时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80%的记忆都是有关北下关的，仿佛我在那儿度过了大半生的时间。我感觉我的人生就是两个阶段，北下关时期还有后来的这些日子。为什么童年的时间给我留下这么深厚的记忆？我觉得跟穷有关系，越穷吧那日子过得越慢，所以就显得特别长。那时候小时候像我们夏天穿这塑料凉鞋就一双，4岁时候买了穿，到5岁的时候啊还想穿，不行了小了，我爸拿那个铁盆做一盆开水，对，把那个鞋给扔进去泡软了，对，用那个火筷子给捞上来，我再把脚给塞进去给它撑大了，边上搁一壶凉水搁进去，呲啦定型。对呀，那时候就这样啊，吃饭也吃不着什么好东西，就得赶上啊我父母单位会餐。我爸呀是食堂的厨子，我刚6岁就帮着家里头分担生活的这个困难，就是我爸爸从食堂偷什么我往家带什么。因为那时候人呐、啊，奖金呐、啊、福利什么的啊都少，都只从单位顺点东西回家改善生活的。干什么呢？是，对呀、啊，那时候可不是嘛，就油工往家里偷油漆，卖刮力的，就是往家里把身上都包上刮力带回去。我爸呢是厨子呀，就偷点吃的。为什么得让我去啊？他们看门的那个人呐、啊，看得特别严。他那些东西得从我身上带出去。有一年也是，就是这个月份了，元旦，他们单位会餐，我爸一看这厨房没人，开始往我身上藏东西，嗯，有这么一大块牛肉，我贴在前胸，有一块羊肉也这么大块，挂后背，你看，您也弄过，哎，您怎么知道搁后背啊？弄那个铁丝儿，窝俩钩，往这一挂，肉坎肩儿。我爸有一军大衣，我给套外头，哎，白人看不见。还有10斤香油，我爸想让我喝了，说回家再抠嗓子给吐出来，也不行，因为那知道香油滑肠啊，万一从底下走没法要了。有办法，找了一截猪大肠，这边给系死了。给吹起来，拿一漏斗往那一搁，灌进去，这边也滴死了，往腰里头一围，还有一块血豆腐，那时候也是好东西啊，血豆腐顶在脑袋上。我爸有一棉帽子，往上一系，护着耳朵，外人看不出来。刚从那个餐厅啊撤下一火锅来，哎呦，这火锅里头有羊肉、粉丝，什么都有。我爸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下。让我站上的，那不有俩耳朵吗？有俩那个环儿，再弄绳子给拴好了，给我系的前头一根，后头一根。这个大衣啊，大衣长啊，看不出来。我爸爸说：“赶紧走，撤退。”对呀，走不了啊，这挂着东西迈不开腿啊。我爸有办法，我爸弄一个小推车，我在上面站着。哎，他在推着我，我在这一站，挂着东西呢。到门口啊，人家看门的一看不让出去，觉得奇怪。方师傅，你儿子刚才可没这么胖。

心说是啊，来时候没这么些东西，不让我走，要检查检查，一把给我拽住了，别走，整拽我肠子上。对呀，我害怕呀，我跟他一较劲，我这肠子折了。方师傅，你儿子够肥似的，顺肚皮眼流香油。忙中出错，我不是挂着一个火锅吗？那炭呢没完全灭。对呀，我出来拿这小风一吹呀，着起来了又。哎呀，这小火苗子都出来了，差点就把就变成女孩，冒烟呐，顺着那衣服领子呀，这我说冒烟呐。哎呀，这一出汗呀，更麻烦了，这那个血豆腐化了。哎呀，满脸都是血道的，人看门的更害怕了，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没事，我们家孩子就这样，热血青年嘛。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

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饮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禹州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皇帝偶遇牧马少年。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劣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蜂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蜂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蜂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
千军之奴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巡防，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

商议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
宇宙。

也因与生于这里，丰于这里，见多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谦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
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是加油站的。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使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

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军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军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姚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

着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铃，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

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君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
1: 章改为河谷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enn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所谓情。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5: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好零食器，对主城区实行丰富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对其他零食
2: 店，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 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2: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1: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3: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生伟大抗战精神。
14: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5: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6: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7: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他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8: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9: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1: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

0: 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6: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4: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8: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9: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

0: 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洪虎：
3: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5: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8: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长来着。来，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0: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国英、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3: 嘉鲁河周口段24小时不间断全力封堵，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经连夜奋战，许昌鄢陵青玉河险情口道路已基本修通，救援物资陆续进场。
3: 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寿祥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8月14号至15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省委书记刘宁赶赴周口市、许昌市、漯河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仓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拦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料物配置到位，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进洪闸、蓄洪大堤，只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袭击。

0: 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医药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保障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确保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万无一失。四要扎实开展救灾救助工作，周到细致做好转移避险群众服务保障，加快推进农田排涝、基础设施修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总办公室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淮委主任杨峰、省领导李涛、陈兴、吕国范参加有关活动。连日来，面对防汛严峻挑战，有关市县和部门加强领导统筹调度，认真研究疏导下泄方案，加快溃口险情处置进度，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积极应对城市内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整戈待旦，层层压实责任，全天候值班值守，用担当奉献守护万家安宁，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筑起了一道道坚实可靠的安全堤坝。
1: 新华社消息，8月14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惨窝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河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应急，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险情，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目前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大象新闻记者王瑞林、刘佳报道。
2: 现在是8月15日中午12点，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周口市贾鲁河大桥，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抢险封堵工作正在稳步进行。
0: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险情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险情口扩大至100米。14号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洪虎：
3: 现场采取的是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0: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险情口下游4公里处抓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险情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安置点群众陈天宇、崔才敏：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5: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0: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截至今天15点，险情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
1: 8月14号，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周口市进入紧急防汛期。 作为防汛减灾的尖兵耳目，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昼夜值守，

0: 加密测报频次，全程跟踪洪峰变化全过程。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1: 8月15日，记者在沙颍河城区段河堤走访，看到河面显著拓宽，湍急水流裹挟树枝杂物顺流而下。水文部门优化测报机制，将关键站点测报间隔大幅缩短，第一时间把精准水情数据推送至市防汛指挥部。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监测科科长王慧杰：
2: 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颍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将持续关注上游雨水情，实时进行水情趋势研判，及时为防汛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1: 据了解，本轮降雨过程中，周口市平均降水量达200毫米，218个站点超100毫米，40个站点超250毫米。经过多日的自然下泄与水利统筹调度，现阶段水位保持持续小幅回落态势。王慧杰说，即便水位持续走低，河道依旧存在后续小幅波动风险，上游零星降雨依然可能引发水位反弹，防汛监测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线，保持高品质测报强度，持续跟踪沙颍河全域水位变化过程。目前河道高水位运行，地方风险隐患增多，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再来关注青弋河许昌鄢陵段险情点的最新情况。8月15号，大象新闻记者在许昌鄢陵青弋河现场了解到，经连夜奋战，险情点的道路已完成加固，救援物资陆续进场，请听报道。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8月14号晚上一夜的抢修，现在地方上通县险情口的路已经基本修通，不断有运送着物资的大卡车通过。河南水托集团高级工程师李东森：
4: 这两块作用就是在封堵过程中起这个阻挡作用，防止其他的水石料偏小容易冲走。现在已经到场了是30块，有3吨和8吨的，深夜来的，我们陆续还正在抢救人员进场。
0: 目前青弋河抢修保通路修路机械仍在不停作业，为最后抢险做准备。保通路面已拓宽至6米，能保障各种大型施工车辆双向通行。河南省水利第二工程局机械队经理王占抗：
5: 昨天中午我们12点开始修这个路，没有休息，昨天都连夜在干。目前上层有50多台，挖掘机将近有10几台，应该有20多个人，反正是6米，一共是将近1.1公里长。反正双向通行，重车走这边，重车走那边。12点之后开始拉那个防汛物资，日夜不停。
3: 因持续强降雨，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8月13号，漯河市五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老乡们在那里生活的怎么样？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请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0: 五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信、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河南省漯河市五阳县江店乡人大主席杨明奎：
6: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0: 在临时改造的宿舍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河南省漯河市五阳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郭良军：
7: 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迟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8: 大家别着急啊，幼儿来，幼儿来啊！
0: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五阳县江店乡东北村村民董新奇：
9: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香米粥、八宝粥都有。
0: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吃得很习惯。 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10: 我不吃肉，
11: 要啥？
12: 要不得。
0: 一旁的武阳县江店乡文化站站长陈天亮发现后，立刻安排专人给老人做喝口的饭菜。
12: 来，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0: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
13: 咱们厨房现在还能重新做吗？
12: 赶紧去给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0: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十几分钟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是舒心。儿媳朱青云：
14: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0: 安置点里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头戏，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武阳县董南村村民孟永强、殷艳飞：
15: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16: 啊，热水24小时提供，就是看来你们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的蛋黄。
15: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0: 记者了解到，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武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
3: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郑州大同路上矗立着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洛河受降路则铭刻着胜利时刻的荣光。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受降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石宇君采制。
17: 这里是大同路，郑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但在我脚下这片热闹的土地之上，80多年前曾被日军轰炸成一片废墟。
0: 在大同路上有座日军大轰炸死难同胞纪念碑，记录了当时的惨案，来来往往的行人中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它。
18: 为什么这么繁华的一个城市商业街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碑？
19: 说实在的，我心里感触很大，
18: 感觉这个碑在这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闹市之中嘛。
0: 1938年2月14日，正值元宵佳节，日军15架飞机分3批轰炸火车站、大同路等闹市区，投放炸弹60余枚，造成500余人死伤。郑州民间文物保护志愿者彭宝红坚持多年探寻幸存者及家属邻居等，收集口述历史，持续守护这段难忘的城市之痛。
20: 其中就有一个老人，他就是这个日军轰炸的一个亲身的经历者，在这场轰炸中他的家人全部都去世了，而他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勿忘国耻，这个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0: 烽火虽熄，史记长存，历史不止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洛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修整，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受降路。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受降路的不远处有一所受降路小学，孩子们每天就是走这条路上下学的。洛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21: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受降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受降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0: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寿祥路小学

0: 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受降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漯河市受降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1: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0: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受降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再来关注其他内容。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罚单，其中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2: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河南5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
0: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
2: 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 AI 与生活等10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0: 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10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2: 近日，济源市消防救援局联合邮政分公司启动“消防有你”志愿服务活动，依托邮政网点开展科普宣传，邮递员化身消防安全观察员，排查留意消防通道与设施状况，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下一步将深化快递加消防模式，常态化开展宣传培训，提升群众防火自救能力。
3: 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夜里，新乡西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开封东部、漯河、周口、南阳西部和东部、驻马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明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东部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30度到32度。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晴天见多云，明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衡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14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扫黑除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沙头湖调蓄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充分发挥宇宙中医药资源和产业优势，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布局，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积极推行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扎实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慢性病综合防控等工作，强化医疗人才引育留用，推进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宇宙。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许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主动出击，除恶务尽，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实事治理重点任务，深入排查梳理，加大办案力度，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会议听取南水北调中线沙头湖调蓄工程前期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指出沙头湖调蓄工程是事关许昌水资源安全保障、长远发展布局的重大战略性水利项目，是夯实全市水安全屏障的核心工程，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把推进沙头湖工程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紧盯关键节点，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沙头湖工程早日开工建设，把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办实办好。会议研究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整改整治上再发力，在成果转化上再提升，通过常态化整改解决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的新成效，班子作风的新转变，城市发展的新变化，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千年窑火淬炼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传奇。在这传统深厚的技艺世界里，一位青年匠人正用双手拉薄历史，用创新点燃火焰。他是张飞，钧瓷艺术的革新者。张飞的创新聚焦于三大突破：改良拉坯、独创乐烧与无瑕波直接烧制。
1: 拉坯不仅是塑形，更是与泥的对话。我想挑战极限，让钧瓷也能薄如蝉翼。
0: 师承紫砂名家邱玉林、唐骏与钧瓷泰斗任兴航，张飞融合两家之长，将拉坯技艺推向新境。在他手中，泥坯器壁可薄至2.1毫米，匀透光润，重塑钧瓷的轻盈之美。
1: 很多人说钧瓷与乐烧不能结合，我就想试一试，在高温里玩出节奏，在传统里烧出新彩。
0: 他独创钧瓷乐烧法，将传统钧釉置于1300摄氏度以上乐烧氛围中，让高温窑变与快速烧成碰撞，诞生独一无二的钧瓷乐烧茶盏。更进一步，他大胆舍弃传统瑕波的保护，采用无瑕波直接烧制。
1: 我们可以摒弃传统的煤烧、柴烧、气烧，这些结合又进行一个创新，来进行植物烧，就是用一些植物的燃料，比如说松针、柏针、艾草和我们的釉色，来与这些药物充分的接触，可以使药物中的一些微量元素缓慢地融合在瓷器当中。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这些微量元素可以缓慢地释放出来，我们可以安全放心地使用。
0: 这不仅是技术的冒险，更是艺术的解放。在此基础上，他继续突破材质界限，使紫砂泥与钧瓷釉在烈焰中相融，作品兼具紫砂的捕捉与钧釉的幻变。创新的路亦是一条荣誉之路，从紫砂到钧瓷，从传承到创新，张飞兼在双脉心火，走出了一条融合之路。他以青年之思，匠人之手，不仅拉薄了坯体，更以无瑕波的勇气拓宽了钧瓷的边界，让窑火在毫无阻隔的对话中吟唱出更加自由绚烂的窑变华章。
2: 很多人以为雨过天晴就安全了，实际上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般暴雨或强降水后的5到7天，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仍是山体滑坡崩塌的高发期。统计显示，80%以上的滑坡崩塌发生在雨季和雨季之后。近期湖北多地遭遇强降水，这些避险知识您一定要掌握。首先，岩体比较破碎，地势起伏大，植被覆盖较差的地区，以及山地丘陵和工程建设频繁的区域，都是滑坡多发地。雨后这几天，大家尽量远离这些危险地段。其次，山体滑坡前有6大典型前兆需要特别留意。一是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二是山坡有碎石掉落，出现小型崩塌；三是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四是山坡上树木、电线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五是房屋墙体开裂，且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六是动物表现异常，比如猪、狗、牛惊恐不安，老鼠乱窜不进洞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万一遭遇山体滑坡，自救要点一定要牢记：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横向逃离，绝不能顺着滑坡或泥石流的方向跑；来不及脱身，就躲在坚固的遮挡物下方，或是抱紧大树等稳固物体等待救援。滑坡停止后，也不要急于返回灾害区取东西，避免遭遇二次滑坡。
3: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3: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将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识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3: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

0: 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不仅没有证实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5: やっぱり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

0: 省边境拉季贺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晶阳，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李国音、刘宁在周口、许昌、漯河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好防汛救灾硬仗。
1: 贾鲁河周口段溃口昨晚成功实现合龙，
0: 许昌鄢陵青弋河险情口道路已基本修通，救援物资陆续进场。
1: 记者探访泥河洼蓄滞洪区安置点，一老一小被重点照料。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请听录音报道：从大同路到寿祥路，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省出现入汛以来最强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省第四位。沙颍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8月14号至15号，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省委书记刘宁赶赴周口市、许昌市、漯河市指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14号下午至晚间，李国英、刘宁先后来到沙颍河支流、贾鲁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左堤、颍河支流青弋河许昌市鄢陵县仓头村右堤发生溃口处，实地查看溃口水势、水情、封堵进展，详细了解人员转移、洪水演进等情况，看望慰问抢险一线干部群众，并现场与周口市、许昌市及相关部门认真会商研判汛情形势，安排部署洪水防御、险情应对及洪峰过境后各项重点工作。李国英、刘宁强调，当前正处于溃口抢险关键期，要按照不死人、控蔓延、上拦蓄、下畅排、堵溃口、强排水的应对处置原则，科学调配力量，强化安全管控，抓紧开展堤防两端裹头抢护，紧急筑好第二道防线，确保土工部等料物配置到位，依法依规面向社会发布信息，以强有力举措加快处置险情，实现溃口封堵。15号上午，李国英、刘宁来到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查看马湾进洪闸、蓄洪大堤、止防退水闸，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退水方案，高度关注退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持续加强重点工程巡查值守、险情监测、应急处置，备足抢险队伍和物资装备，确保铁路干线下游和漯河主城区安全。李国英、刘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慎终如始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安全坚固防线。一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根据地形条件，加快构筑第二道防线，尽量缩小洪水淹没影响范围。三要加强河道堤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
2: 那个后遗症，从此以后他就不能听飞机的轰鸣声，他一听到这个飞机的轰鸣，他就精神的紧张。勿忘国耻，这些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0: 烽火虽熄，史记长存。历史不只留存于史料碑文，也深嵌在一座座城市的街巷名称之中。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漯河被确定为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受降仪式结束后，中国军队命令日本军人将竹木街西段加宽取直修整，筑成宽8米、长约700米的大道。之后，这条路就更名为受降路。一条街道，一份铭记，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人们的精神地标。在寿祥路的不远处，有一所寿祥路小学，孩子们每天就是走这条路。

0: 路上下学的。漯河市寿祥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1: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寿祥路命名的小学，孩子们脚下就是这段中原寿祥史。校名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把胜利记忆、和平嘱托直接放进校园，让红色记忆看得见、摸得着、代代传。
0: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寿祥路小学打造常态化本土红色教育体系，定期组织学生走进中州抗战纪念馆，把寿祥故事搬进班会课堂，上好家门口的思政课。漯河市寿祥路小学校长叶斌正：
1: 我们也会这样引导孩子记住战争带来的苦难，记住先辈舍身守护家园的勇气，努力成长，学好本领，有志气、有底气、有骨气，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维护长久的和平。
0: 一条路是血与泪，一条路是尊严与胜利。80年过去了，如今大同路和寿祥路上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烟火升腾。硝烟早已远去，但是历史的伤痛和荣光，我们不敢忘，不能忘，更不会忘。
2: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罚单。其中，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0: 近日，省林业局发布，河南5个省级湿地公园通过验收。近年来，河南已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11处，湿地公园120处，全省湿地面积1239.56万亩。
2: 近日，省科技厅公示河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2032家企业入选，公示期截止到8月26号。
0: 8月15号，2025至2026学年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全国总决赛暨国际赛在郑州开幕，来自国内以及保加利亚、南非等国的选手参赛。大赛围绕低碳未来、 AI 与生活等10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2: 8月14号，2026地方学年会暨中原学10周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就地方学的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大会还发布了河南省中原学研究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地方学·中原学通论》。
3: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省华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西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东部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县市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21度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30度到32度。17号，北中部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18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部、北中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

0: 种野泳不能要，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来关注国内。从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医院、不同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未来这些检验项目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我们来听报道。
6: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7: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7: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7: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等工作。
1: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充分发挥禹州中医药资源和产业优势，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布局，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积极推行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扎实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做好心理健康、精神卫生、慢性病综合防控等工作，强化医疗人才引育留用，推进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禹州。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全省许昌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主动出击，除恶务尽，持续深挖彻查，强化重点整治，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会议传达学习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会议精神，强调要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民生实事治理重点任务，深入排查梳理，加大办案力度，持续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利益有人护，问题有人管。会议听取南水北调中线沙沱湖调蓄工程前期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指出沙沱湖调蓄工程是事关许昌水资源安全保障、长远发展布局的重大战略性水利项目，是夯实全市水安全屏障的核心工程，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把推进沙沱湖工程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紧盯关键节点，聚力攻坚突破，推动沙沱湖工程早日开工建设，把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办实办好。会议研究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整改整治上再发力，在成果转化上再提升，通过常态化整改解决民生实事，化解基层难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的新成效，班子作风的新转变，城市发展的新变化，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交出合格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千年窑火淬炼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瓷传奇。在这传统深厚的记忆世界里，一位青年匠人正用双手拉薄历史，用创新点燃火焰。他是张飞，钧瓷艺术的革新者。张飞的创新聚焦于三大突破：改良拉坯、独创乐烧与无匣钵直接烧制。
1: 拉坯不仅是塑形，更是与泥的对话。我想挑战极限，让钧瓷也能薄如蝉翼。
0: 师承紫砂名家邱玉林、唐骏与钧瓷泰斗任兴航，张飞融合两家之长，将拉坯技艺推向新境。在他手中，泥坯器壁可薄至2.1毫米，匀透光润，重塑钧瓷的轻盈之美。
1: 很多人说钧瓷与乐烧不能结合，我就想试一试，在高温里玩出节奏，在传统里烧出新材。
0: 他独创钧瓷乐烧法，将传统钧釉置于1300摄氏度以上乐烧氛围中，让高温窑变与快速烧成碰撞，诞生独一无二的钧瓷乐烧茶盏。更进一步，他大胆舍弃传统匣钵的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